能够安排了那么近，那么也可以替换成其他城市的名字。我买27号去上海的票，哎，上海给把它当北京、广州、深圳、大连、贵州、河南、河北，这是不离我的那一半吗？就啥干？好，那么。接下来呢，我们一起听一首歌曲，一首歌曲之后，马上回来。

好，听众朋友们，一首歌曲之后，我们又回到了节目当中。那么我们把今天所学的替换练习句子再读一遍。请给我一张到喀什的卧铺票。请给我一张到喀什的卧铺票。야니아쇼카시가가바라다가님대도카르왓릭빌렛딤브르니베렌답도안那么也可以说，请给我一张到喀什的硬座票。请给我一张到哈密的硬座票。硬座，因为无论都被来听到的多。请给我一张到伊犁的软卧票。请给我一张票，软卧票。用下卡罗瓦勒贝勒尼。好，下一个句型，我买27号去乌鲁木齐的票。我买27号去乌鲁木齐的票。Ben 27 Tesla Ürümçi'ye mağdığım bilet almak istedim deyip sorabdım. 我们也可以问，我买27号去喀什的票。我买27号去喀什的票。啊，喀什噶巴拉德干贝莱。我买27号去上海的票。去上海的票。啊，你上海噶巴拉德干贝莱德玛吉。我买27号去北京的票。我买27号去北京的票。啊，我倒是北京巴勒德干贝勒那奥德曼的松斯肯定他会问，啊，你要买卧铺硬座还是软卧？答错了都是那么。那么上面我们就学过了啊，你就说啊，那请给我一张软卧票，软卧票。哎，马乌米沙卡巴特贝勒那边要给，请给我一张硬座票，那就给我一张。卧铺票，哎，卡罗瓦特贝拉登贝登，那不是我的意思。我买27号去广州的票。广州，我把它给。我买27号去深圳的票。深圳，我把它给。我买27号去大连的票。大连，大连，大连，我把它给。

尊敬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收听国家通用语言天天学栏目，我是阿布多外利穆塔利夫。各位听众朋友们，我是阿布多外利穆塔利夫。好，听众朋友们，今天我们继续学习第十六课的内容。今天我们学习体化练习句子。请给我一张到喀什的卧铺票。请给我一张到喀什的卧铺票。您您们在多忙啊？喀什噶个巴勒德干波伊斯能考的沃比勒的登布勒比勒的多卧铺票的贝格的波勒噶隆萨的。那么也可以替换成，请给我一张到喀什的硬座票。请给我一张到喀什的硬座票。硬座的给你们是오른쪽 벨트 硬座票。或者是请给我一张到喀什的软卧票。请给我一张到喀什的软卧票。软卧的给你们是用下卡拉特卧铺的给你们是用卡特卡拉特软卧的给你们是用下卡拉特别的给你们是。好，继续。我买27号去乌鲁木齐的票。我买27号去乌鲁木齐的票。내도만지금옛든지슬라우름지금망덕한빌렛아미원。我买27号去上海的票。我买27号去上海的票。啊，이거는몇등지슬라나이바르드게上海이거바르드게我买27号去北京的票。我买27号去北京的票。北京야니파이딱베이징거바르드간보유즈니빌드는알만다이도我买27号去广州的票。我买27号去广州的票。广州我的天哪。我买27号去深圳的票。27号去深圳的票。深圳我的天。也可以说我买27号去大连的票。我买27号去大连的票。大连那个是多少等我一下那个等不得。我买27号去贵州的票。我买20去贵州的票。也来过来的干贵州过来的干。也可以说啊，我买27号去哈密的票。我买27号去哈密的票。哎呀，我们买了，按照这个基本上都是在手机上购票是吧？我们的班次我可大概不是说波士顿上边的，到火车站，Deki aşu çuankovdan bilet alımız bu. Köznek'ten bilet alımız. Bu aşu köznek'ten bilet alan vaktimizde kanda soraydı kemiz şunu ögüt atıdığımız gel. Hal, nama hum baso şöyde tihua linsi cüzü zaydu yibin. Çin gey wo yi zhang dao kashi da wo pu piao. Wo pu karuva tık biletin dağıdı da. Çin gey wo yi zhang dao hami da yin zuo piao. Yin zuo piao.오른쪽벨트请给我一张到伊犁的软卧票软卧票올쪽바르드간윰샥가르바트벨트나르만답도我买27号去乌鲁木齐的票만지그럼옛든지슬라우름징망드간벨트나르마치那么也可以替换成其他城市的名字